0: 朝这个帮手啊，继续在我省制造明显的降水，所以大家出行的话还得格外的注意。明天周六啊，雨水战线进一步铺开，全省应有阵雨或者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分散性的暴雨呢也会随机上线。后天周日呢，雨水收缩到浙中南，部分中雨，其他地区呢会是多云到阴，所以也可以抓住啊这个休息天的最后一天啊，喘息的一个窗口了。
1: 那昨天呢是三伏天中伏的最后一天了，白海豚的余威呢帮我们挡了一波高温的攻势，全省呢仅缙云出现高温，达到35.3度。具体来看，杭州今天上午多云到阴，有短时的阵雨，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周日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0: 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1: 牛三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接下来我们聊聊 AI 对于生活的改变啊。7月3号呢，村上春树的新书《下翻》刚摆上日本书架的货架，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互联网上就出现了中文的译本，没有译者的署名，只有一行小字标注着来源 DeepSeek。 这个前几年是不可想象的，一本外文新书要进入到中国，从签约、翻译和审校到出版上市，读者呢早已经习创作版权与人类价值的重估。花费13块钱成本，机器只跑了3个小时，新书发售当天下午，这 AI 打磨出来的首个译本就正式出炉了。而在几天之后呢，第二版的迭代更新也出来了，
2: 非常惊艳。深耕日本文学翻译的陆南山也在社交平台呢放出了自己和团队耗时近20天完成的下翻的一个译本。他对 AI 译本评价道，几乎做到了100%忠于原文。

0: 分的这个文学翻译啊，会不会终究由人工智能来接受呢？
1: 人工智能与翻译报告2025就显示了，目前呢，中国97.1%的翻译企业已经采用了翻译技术，其中呢，26%的项目全机器翻译交付，另有33.2%采用机器翻译加译后编辑这样的模式。
0: 嗯。上海的一家翻译服务有限公司市场部的负责人就认为了，大范围流传的 AI 速成的译本也正在催生一种翻译就该免费的错误认知，消解着市场对于译者还有编辑劳动价值的认可。那么对此，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与翻译系的副主任卢巧丹老师就认为了，人机协同共生将是未来翻译行业的一个常态， AI 负责提效减负，提供海量的参考译文，人类呢则是判断质量

0: 7、8两规格的得卖上每斤95块钱。第一天到货价格不便宜啊，所以他也只进了100斤。按照往年的规律，这野生梭子蟹上市第一周价格往往一天一个价啊。这再往后呢，随着越来越多的渔船陆续的归港，梭子蟹的供应量持续的增加，价格自然也会越来越便宜。所以啊，咱们这个朋友可以等一等啊，除了梭子蟹、龙头鱼、小黄鱼、鲳鱼等海鲜，这段时间也会陆续的游上市民的餐桌了。
1: 昨天清晨不到7点，西湖柳浪闻莺微笑亭前呢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大家都是来参加西湖荷叶莲蓬义卖活动的。市场上呢，一个新鲜的莲蓬定价普遍呢是在3元到5元，而义卖套餐包含3个莲蓬和5张荷叶，价格呢仅售10元，而且呢义卖所有的收入将全部的捐给慈善机构，
0: 是特别的有意义啊。
1: 那昨天的1号小票呢就被一位准高三学生收入囊中了。小姑娘骑了1个小时的车，凌晨4点多就到达了现场。他说啊，去年我也来了，今年呢比预想当中的人少一点，没想到真的拿到了1号，希望能够。

0: 资讯快跑。8:15，进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加剂的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将于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
1: 激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新闻啊，来说说和电影有关的事儿啊。即将到来这个周末呢，天公不作美，很多朋友可能不能外出，那不妨走入电影院来看最近啊非常火的一部电影，叫《欢迎来龙餐馆》。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电影啊，正在热映。截至昨晚8点的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了4亿元，豆瓣评分8.4。故事讲述了沈腾扮演的徐福，为了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了一家中餐馆的厨师，也结识了这家店大堂经理马俊生，是由蒋其明饰演。靠地道的中餐生意红火啊，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他们俩被迫在炮火当中用灶火守护着一群战争的孤儿。

0: 平台抖音和视频号上的，您搜索老司机曲爷就能够看到咱们的视频直播了。那还是一样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571-88996996 0571-88996996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老铁早上好。好，我们有请今天已经久等的咱们这个邓先生啊。来，邓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什么车？
1: 云度。
0: 云度，
1: 对，白云的云，那个百度的度。
0: 我好像在路上看到过，但是我没什么印象啊。它是个什么车啊？什么类型的车？
1: 是个那种小型的那种，什么小车。
0: 哦，也就是说是个乘用车，不是面包车是吧？
1: 对，
0: 啊、
1: 不是，是新能源汽车，云度派一。
0: 哦，派一，什么时候买的呀？
1: 2018-2019年应该是。
0: 那已经有个7-8年时间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什么问题现在？
1: 现在就是那个电机驱动系统故障，然后在路上跑着突然断电，然后就是没法行驶。
0: 是驱动电机的问题吗？
1: 对，然后那个故障灯爆了，就是电机驱动系统故障。
0: 那出保了呗，是吧？
1: 现在就是因为出保那个保险公司说。

0: 那你这个车是自己维修是吧？
1: 自费维修算了呗。那你有没有问过厂家？你这个修一下多少钱啊？
2: 如果换电机的话，估计得10000多。然后如果换，就是只能修好能跑的话，估计2000-3000。
1: 那修好，那你就修呗。你这个车没必要换了，修好至少还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质保的呀。如果说维修了，维修单独的这个零部件。

0: 达到那个保险的全损的一个价格，或者推定全损的那个价值的话，那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到时候他满口跟你承诺了，说哎你拆了吧，拆了之后你这个车大概是能走全损的，那你一口咬死他，或者说你拿着聊天记录和他的通话语音记录，那他不是吃不了兜走吗？人家一个小小定损员，对不对？
1: 那后续我现在是应该答应他拆车吗？
0: 那肯，你要是想走，你不管怎么样，你都得答应他拆车。你要修车，你也得拆啊，对不对？
1: 哦，
0: 是不是的？就是你们这个，你们这些逻辑啊，真的。
1: 因为自己也没碰到过。

0: 你这句话说的肯定吗？人家说的不一定不会一口咬死说你这个车就是没毛病的，你泡好了，一定不会这么说的。
1: 所以他说的也只是他说大概率90%没问题。
0: 对呀、啊啊，是啊，所以你看人家做的多严谨啊，结果你在这里卡着别人，不让人家拆车，整个过程无法推进，你那车子也没得开，然后保险公司呢那边案子还挂在那边销不了案，影响人家 KPI， 何苦呢？对不对？好不好？啊，赶紧吧，赶紧吧啊！流程都是公开透明的，也是比较严谨的。你的权益如果真的受到侵害，老哥你放心啊，我帮你到底，好不好啊？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好，嗯嗯嗯。来，有请一号线的张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啊，0571889969啊，来，这个张先生你好，
2: 嗯，飞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车？
2: 等于我是在，原来买的那个小米手机，应该是2015年3月买的，这个
0: 几几年？
2: 这个我们
0: 15年，
2: 二五年，二五年三月份，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买了个

0: 找个他小米公司，他理都不理我，他就说啊，这个空调是正常的，我就说想通过这个辉哥你这里曝光一下，这小米公司也真的是不厚道，对吧？你说如果说5万块钱买了个铁皮冰箱，哎，我就认了，对吧？你有2000块钱，我们现在家里的2000块钱都可以买一台好大的冰箱了，嗯，是吧？你这是坑害这个小米的粉丝吧？
1: 他这
0: 叫什么半导体变箱是吧？你这个完全是欺负我们，这不懂啊是吧？
1: 你买之前你在干嘛，老哥？
0: 买之前他说可以制冷到这么多啊，这哪知道啊是吧？
1: 那你有证据吗？能够证明人家没有达到这样的工况吗？
0: 这个肯定他也承认了，他是达不到啊，他说
1: 就是那你有录音吗？

0: 2014年我订购车的时候，当时的 APP。
1: 你的意思是说，当时的 APP 没有写贴片，现在给你把贴片给写上去了，是这个意思吗？
0: 我看到，我刚刚看了一下，是现在买车这个上面写了，是叫贴片冰箱，这是标注了。但是当时我们2014年订车，
1: 如果你跟我说的话是真的。那老哥，
0: 哎，宋颖，
1: 那如果说你跟我说的话是真的啊，我再次强调啊，如果你跟我说的话是真的啊，那，我觉得这家公司呢，从这个公司的企业的作品方面来说啊，的确是有问题的，明白了吗？那我
0: 他2014年的时候是肯定是没有，我记得没有，我订车的时候肯定 APP 没有。

0: 那个说那个说说就是这原来那个央视啊，说那个，哎，讲那个的，讲三国的那个，央视那个，哎，对对对对，那个，这个叫什么？心情西能，他说易中天，易中天，太像易中天老师了。来，有请四号线的，感觉他在跟我说故事一样啊。来，王先生你好，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来，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什么车？
1: 哎，你好，曲爷，我是在4月26号在比亚迪那边。

0: 你这个车龄征比已经令人发指了，真的。
1: 损失比较大吧？
0: 你损失再大好了，你这个车你保单上只有12万多啊。
1: 保单上面是12万6。
0: 对呀、啊，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老哥，你是不是跟他这个全损的费用没谈妥啊？
1: 全损费用对，还没谈妥。
0: 你看，我就知道你们卡在这里了。你们进来能不能别挤牙膏啊？咱们一针见血的，就这个矛盾在什么地方？那现在他给你推定全损，他给你多少钱啊？寻残之后一共给你多少钱啊？
1: 他给我一个，对，他就给我一个定损告知函，上面是74000。
0: 74000。
1: 对，
0: 74000定损告知函，这里面有没有寻残的价格加上去啊？
1: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0: 残值的价格有没有给你算上去啊？
1: 什么都没有，什么就是一个价格74000。
0: 74000，然后你保单费用是多少？
1: 12万6。
0: 12万6，然后就是差了5万多块钱是吧？
1: 对。
0: 你就觉得这个价格低了，所以说你们卡在这个地方了。我给你理一下这个逻辑啊，对不对？这个逻辑对吗？
1: 对的，就这样子的。
0: 如果说他能够接近。

0: 那这个价格低了，所以说你们卡在这个地方了。我给你理一下这个逻辑啊，对不对？这个逻辑对吗？
1: 啊，对的，就这样子的。
0: 如果说它能够接近于你那个保单的价格的话，你也能接受了，是不是这个样子？
1: 能接受啊。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毛病啊。那你这个事情是有道理的。你这个事情是有道理的，有道理在什么地方？就是你作为一个单方事故，你是全责方了，对不对？然后如果说走了相应的这个全损啊，推定全损了，那么保险公司应该按照你的保单费用给出你的实际的损失，明白了吗？
1: 对，我知道。
0: 那所以这个情况你就跟他说呀，你跟他掰扯过没有啊？这个事情、啊。
1: 掰扯的话。
0: 那很简单，说重点嘛，你就跟他说我的保单费用是12万4，12万6。
1: 他是说你必就是我车撞钱什么价格，二手车什么价格，他就赔我这个什么。

0: 我们是在县城的嘛，他们取这子公司那边还派人下来跟我协商这事情，还谈不拢。
1: 这个，那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啊，两种情况。如果说发生了三方事故，对方全责的话呢，对方的保险公司在给你推定全损的时候呢，是按照行情价格来进行推演的，这个没毛病。但现在我全责，我自己全责，我的投保的保单就是这个12万多的价格。那你说你现在啊，发生事故以后，你说你按照二手车来进行评估了，那发生事故之前你怎么不让我按照当前的这个二手车行情来进行投保呢？
0: 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是他那边好像不认可我这。

0: 他们正式定损单，这不我市里呢也问过了，市里呢也不同意，他们是公司的这个定损告知函。
1: 不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0: 啊。
1: 就算是全责啊，然后呢，走的是你保单的这个相应的车损的
0: 哦。
1: 费用，但是呢，有些时候呢，的确是会低一点的，但是你这个差距太大了，相当于差了5万多块钱，对不对？按照你的这个保单价。

0: 他们有些时候啊，有些人呢是蒙我，但是有些人呢，他的确是说话没有逻辑，他不会捡重点，就非得是个，那就得从盘古开天地说起，真的。哎呀，来，有请一号线的李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啊，来，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什么车？
1: 那是我是那个魏牌高山八。
0: 哦，魏牌高山八 MPV， 然后呢？
1: 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呢？是。

0: 在我的就是咱老百姓的常识里边，咱们想的不都是四五年，然后
1: 反正老哥以你现在发过来的图片和我的经验来看的话，这个应该是外力。
0: 我实打实的就是他们现在也在看呢，到底是我的原因还是他们纸上的原因，但是咱们就是有外力，就是咱实打实就是有，确实是没有。
1: 不是你，就是我知道你认为你没有，对不对？
0: 对对，我认为没有，就没有跟任何是这个，就是说咱们那个这个车呀，还有石头呀，任何的碰撞。
1: 你认为你没有，但是老哥，以我目前看到这个状态来说的话，你这个情况应该就是有外力受过的。那他现在不是在已经在沟通了吗？他不是说送到轮胎厂家，他们两方也在连同你第三方一起在协商这个事情吗？对不对？他们也在检测吗？你等一下他们消息呗。

0: 开得住是不是啊？
1: 啊啊，就是说，就是不是说我买了坏了就得找你，就是但是他必须得，但是这是咱自己走没？但是
0: 对你买了，你买了坏了你也能找我。没毛病啊，没毛病啊，就是你有问题你来找我，这完全是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啊。但是呢，我这么跟你说，如果说你15万元左右要买车的话呢，现在呢的确是卷得很厉害，你记住了，就买大厂的就 OK 了，因为小厂的呢现在竞争太激烈，导致一个结果呢，就是小厂的呢可能控本能力也比较弱，控本能力一弱，配置要求一高，消费者的要求一高，消费者既要又要还要，那他省钱就不知道省在什么地方了，明白了吗？所以你把握住这个原则去买大厂的就 OK 了。那至于15万左右级别哪些牌子可以买的，其实除了那些国字号和中字号之外，剩下的像吉利啊、领跑啊、小鹏啊或者比亚迪啊，这些啊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1: 你能开得住吗？
0: 你都会进直播间去问他们一下。
1: 嗯，

0: 但是7月份，然后补完之后，到了8月1号的话，我突然行驶的过程中，然后又发现防冻液缺失了，
1: 你怎么发现的？
0: 然
1: 是
0: 后又
1: 跳了，是跳了故障码还是怎么样了？
0: 跳的故障。
1: 有故障码了。
0: 对，然后呢，我又去他们店里，去他们店里了，他们解释最后呢，说是中冷气漏了，然后呢，最后又给我说是啊，你好像撞了个鸟，然后呢，说是那啥，
1: 那这是鸟全责呗。
0: 对，所以最后呢，说是那啥，最后呢，换完中冷气了，然后呢，这没一个星期，水箱说是又漏了，然后这次他们又是说呢，说是那个啥，说是厂家质量问题。因为我这个车是平行进口的，所以说他们让我走平行进口那边的三包。但是我现在呢，第一认为他们这个收费呢不合理，就是因为那个无水防冻液。

0: 没有看到，只是有个鸟在那里面，
1: 有个鸟在那个里面是吧？
0: 啊，
1: 那你自己不记录一下吗？当时这个中冷器的整体的状况？
0: 那中冷器的状况，当时我看的是没啥问题。
1: 还有就是你之前这么多次缺失，他都没有给你排查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吗？其实你刚才跟我描述的情况，并没有指向是什么原因啊，是漏了呢，还是消耗掉了呢？这里面有个
0: 漏了，
1: 之前的漏是从哪里漏出去的呀？
0: 第一次漏，他给我看说是从中冷器漏的，这次然后最后一次，这次这两天我们一直纠扯这个事儿吧，然后他说现在是水箱漏，
1: 现在是
0: 水箱的中部，
1: 那水箱中部漏这个是不是事实呢？能不能看得到呢？
0: 能看懂，
1: 能看得到。
0: 是
1: 那如果是客观事实的话，那对方就没有毛病，
0: 是吧？

0: 平行进口车那边的维修费用。
1: 他现在人家现在啥也不管嘛，人家现在一看我是平行进口车，然后直接让走三包呢。
0: 行吧行吧，那就这样，你也没有办法去强制他呀，对不对？
1: 嗯，对，
0: 好不好啊？好，
1: 嗯，好吧。
0: 哎哎，好，嗯，拜拜。这个消费之前啊是非常非常头脑发热的啊，就我提醒各位千万要记住，消费之前不要头脑发热啊。谈恋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但是在谈恋爱之前呢，先了解清楚情况，双方的个性啊、脾气啊，

0: 目前的话呢，
1: 在哪里投诉过？哪里？
0: 在南京的一个那个江苏电视台的一个南京零距离。
1: 就是你上过电视台了，然后电视台也帮你去跟门店去协商过。
0: 询问了，对。然后我也打过12345了，12345给我的回复呢，就是因为要去那个法院。因为这个东西呢，如果要是去法院的话，然后我也咨询了律师，律师说他法官也不是做这个叫什么，他也不是专业人员，他也不太懂。
1: 不是说他不太懂，就是那肯定
0: 是
1: 那就是说。

0: 造成的，虽然说我们判定的大概率是外力造成的，但是呢有一个点很有疑问啊，开了四年半的车呢，如果说轮毂都能由于外力啊导致内侧有这样的鼓包变形的情况，但是呢轮毂鼓包不是轮胎鼓包啊，轮毂鼓包，弟兄们啊，轮胎被耐力的却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你说这么大的冲击力，如果说连轮毂都变形了，畸变了，因为保时捷中心给出的一个答复是轮毂畸变是存在的，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导致的，所以轮毂都畸变了，轮胎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的问题呢？我这个想不通了。而且按照他目前发过来的图片来看的话，这个贝奈蒂的轮胎在这台保时捷卡宴身上它的扁平比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面对着轮毂内侧都鼓包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来说，那么四年半这个轮胎早就应该是炸胎或者说鼓包了，就是按照目前已知信息只能这样推断了。那等我等他发过来看保时捷中心具体怎么写的，好不好？来，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来，陈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什么车？
1: 理想 Vega。
0: 哎呦，然后呢？
1: 这个车呢，从买来开始，就是我开的时候

0: 不止一个，
1: 不止一个，
0: 就是有、
1: 就是、
0: 已经有不少了，都反馈过这个问题是吧？
1: 对，特别是六月份跟七月份以后，我这边有的车主起码有五六个都是相同的问题。
0: 那么你的问题，我先问一下，你先别管别人啊，就你的问题解决掉没有？
1: 我的问题也没解决，然后现在店里面的给的那个方案就是让我自费维修，
0: 哦、
1: 但是不一定能保证修好。
0: 重点来了，
1: 不保证修好。
0: 就是、你认为，我大概猜一下啊，就是你认为这个东西应该是由厂家给你承担费用的，并不应该让你自己承担这个费用，对不对？
1: 是的，它不是我的个例。
0: 但是你这个不是个例，你也无法论证它是一个通病

免费更换呀、免费升级的，这些案例是否真实存在，这是第一个问题。当然我不是否认它不存在啊，老哥，我是给你分析啊，咱们得有理有据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每一个人的个性和脾气是不一样的，每一家店的这个负责人的这个个性和脾气也是不一样的，而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那有些时候人家心情好，可能沟通的不错，有些人的胆小怕事，看到有人来这个 4S 店里面来维权了，他有可能就直接帮你上报了，的确也是的。所以呢，现在呢，互联网上充斥着一种什么呢，就是谁闹谁有理，谁闹呢谁就可以得到相应的问题的解决。但是你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老哥啊，你既然反馈给我的呢，

0: 车漆的腐蚀情况。
1: 火擦不掉吗？
2: 擦不掉，已经腐蚀到底漆了。
0: 那能抛得掉吗？
2: 也抛不掉，它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液体。
0: 那
2: 车漆都起泡了。
0: 看看啊，稍等，再下一张。
2: 然后人保财险这边我跟他沟通的很多次，
0: 怎么这么大面积啊，从车顶到车的引擎盖全部都有啊。
2: 车的那个尾箱盖也有，车门也有，后视镜也有。
0: 看一下说明啊。
2: 我有报警。
0: 我看到了。停放在小车车身上。停放。
2: 这是一块空地，一个公共的地方。没有摄像头。
0: 那你找不到第三方啊。
2: 就是报警吧。
0: 我看一下这个告知函。
2: 我也有向12378投诉，但是没有相关机构主动联系我。我已经沟通了，现在已经是第八天了。

0: 不，我再跟人保那边去核实，好不好？一会儿我看看电话能不能打得通，我联系一下他们客服，好吗？啊，
1: 嗯，好的，
0: 好，就这样，好，嗯嗯。好，来，有请这个四号线的周先生，来，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哎，什么车？
2: 哈弗猛龙。
0: 哈弗猛龙，然后呢？
2: 就是厂家收了一个，就是金融服务费，然后1000嘛。
0: 金融服务费，金融服务费1000，没毛病啊，你认可吗？
2: 我认可的话，是我们谈的时候，他是有一个1000的话，他是返给我的，那个是返了，然后就他们办理贷款的话，他们又收了1000，等于反复收了2次。
0: 那最后还是收了1000块了，对不对？不是，
2: 对，
0: 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你跟他谈的时候，一共几笔费用要交的，你们明确的，双方都是认同的，比如说有什么服务费啊，上牌服务费啊，
2: 那个、
0: 金融服务费啊，
2: 对，他是。

0: 就是他们销售总监还有销售顾问我们在一起谈的嘛。
1: 销售总监销售顾问在一起谈的，那这个事情你有白纸黑字或者说有录音吗？有聊天记录吗？有没有啊？
0: 录音没有，然后那个就是当初那张谈的时候那张纸是有的，然后他那1000块钱返还我的记录也有的。
1: 不是，你1000块钱的返还记录这个先暂时不用管，这

0: 那个销售是二网的，不是他们 4S 店的。
1: 我刚才讲的故事怎么正好就发生在你身上？意思就是这个人并不是我们单位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他说是二网的。
1: 吃一堑长一智吧，老哥，好不好？
0: 等于这个东西是追不回来了，是吧？
1: 要不回来了。其实我是认为这个钱不是小钱的，因为本来就是按揭买车，我说真的，车也就十来万，按揭买车1000块钱不是小钱了，但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
0: 嗯，行，谢谢。
1: 哪里的 4S 店？

0: 地方，那不好意思，那我要跟老铁们说一下了，刚才这个信息有误差了，我对称一下。七万多公里更换过轮胎是吧？那
1: 对
0: 之前的那四条轮胎，特别是这个左后轮的轮胎，有没有异常过？
1: 没有。
0: 左后轮的轮胎是因为正常磨损所更换的，并不是因为异常的鼓包甚至炸胎所更换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还是那个四个轮胎一起换的，就是因为时间长了嘛。
0: 我们注意到车子钢圈的内侧表面存在一些划痕，我们判断这些划痕不至于导致钢圈鼓包的情况。我们注意到车子四轮的车胎均已被换，并且我们检查轮胎均带 N 标，并且轮胎已经更换有半年时间。我们判断虽然轮胎没有更换记录，但是客户自行更换的轮胎带有 N 这个标识，这是他们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将左后轮胎松离钢圈检查钢圈内部，我们没有发现内部有异物，但是钢圈内部却有异常接触性痕迹的在里面啊，有异常性的接触痕迹啊。
1: 嗯，

0: 触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来，我们继续回来啊。尹先生，
2: 嗯，你好。
1: 如果说你现在的疑问是在于，你觉得肯定不是你的问题，对不对？
2: 对。
1: 那
2: 肯定不是。
1: 那我只能提供给你一个建议了，就是把这个轮胎去走司法鉴定流程。
2: 司法鉴定。
1: 对，走司法鉴定流程。
2: 但是我

0: 它的前沿了，老哥，
1: 嗯，
0: 什么时候买的呀？刚买的吧，应该。
1: 2月9号。
0: 2月9号啊。
1: 对。
0: 然后呢？这车怎么了？
1: 5月24号出现了一次充电故障，然后保时捷 4S 店来拖车拖过去了，去修了，在店30多天，最后开工单开的是28天，就是维修充电故障28天。
0: 充电故障，你是在哪里充的电啊？
1: 在社会充电站。
0: 社会充电站，第三方是不是？
1: 对。
0: 第三方充电站，那故障是怎么出现的？是车上跳故障码了，还是哪里？车上是吧？
1: 每次就是 APP 嘛， APP， 然后就显示无法充电，充电终止，充电停止，后面有括号车辆。
0: 是充一段时间之后，还是插上去之后就立马就跳枪了？
1: 有的装是充上去马上就

0: 面有括号车辆。
1: 是充一段时间之后，还是插上去之后就立马就跳枪了？
0: 有的桩是充上去马上就充不了，有的是可以充个两三块钱，充个两三分钟
1: 就
0: 这样的
1: 就跳枪了是吧？
0: 对。
1: 那这样你不是搞死了吗？你在外面就充不了电了，相当于是。
0: 那所以说就车子没有电了，就 4S 店来拖车的。
1: 买了个祖宗相当于。
0: 还好吧，只要他们处理好就行。
1: 那他现在怎么说呢？那不是一个月都没处理好了吗？对不对？
0: 工单开了28天，就是六月份6月20几号23号送回来嘛。送回来了之后充不了，我们又有一个桩啊，我家附近有一个充电桩充不了，我又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开了一个试驾车过来测试，两台那个马看EV都充不了，然后其他社会车辆其他品牌的在那里可以充。

0: 在排斥他们。你看，
1: 有可能吧？有可能。
0: 你看两个车都冲不了，其他车都能冲，就他们的车不能冲。他是你的意思是，他另外开了一台 Macan EV 过来，然后也充不了电是吧？
1: 对。
0: 那修不好就退车呗，对不对？那不总不可能说一直在这地方充不了电吧？
1: 那退车，我们的力量达不到退车标准，他的工单只开了28天，然后
0: 他不开了是不是？
1: 对，他对。然后这一次8月3号又充不了电，另外一个桩充不了电，然后他们又把车子拖过去到今天。没有结果，他们说车子没问题。

0: 然后我跟他提了个方案，我说你们说车子没问题，那你们派一个技术工人过来到现场来看，有没有问题？他们说派不了人，人派不了，
1: 就是说派不了技术工人过来陪同来处理这个问题。他说你的车子在我们店里面能充啊，在我们店里面这个快充慢充都可以充。我说那我不可能
0: 车子每次到你店里来充电吧？
1: 那对呀，是啊，大家都是统一国标在那进行直流啊交流的这个快慢充的，对不对？那今天只能在你店里充，你在外面充不了，在他店里也是快充是吧？
0: 他店里有快充慢充都有。对，
1: 那在他店里快充是OK的是吧？
0: 对。
1: 那第三方充电桩我问一下，你去的第三方
0: 同品牌的，
1: 就都试过了，什么月亮啊、太阳啊、什么这些都试过了是不是？
0: 但也不是说第三方所有的都不能充啊，我们 我们总共就充了十几次电，然后就有三家充电桩是充不了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别人能充，我们是看着别人车子充满了走的，我们插上去，然后我们都有录的视频。他也就是说，我怀疑就是说他们这个保时捷的车子电车啊，有一部分充电桩他们是没有拿到充电合作协议，还是说他们的技术没有达到就是和人家兼容的这个标准，然后厂家自己检测 说车子没问题，但是我们不可能说车子。

0: 门店回复说已经修好了，但是门店说没有修，也就是说从法律层面来讲他们不想开工单了。但是客观事实或者说既定事实是在店这个车已经累积维修了达到了30个工作日以上了，不是说连续啊，三包法规定是累积维修达到30个工作日以上修不好的是直接可以退换车的。
1: 但是有的律师就说法律层面讲，他说要维修工单要开到这么长时间，
0: 那对，那个是，那个对律师来说是证据嘛，律师在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他需要证据，对他来说他打官司的时候也会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些，那是比较最直接的嘛。

0: 至少得让他们引起一下重视吧。你先别挂啊，你电话先别挂。那对方现在就是直接就把你晾在这个地方了，其他就没有任何的说法了。
1: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说给个回复，要怎么处理也没有，然后提供代步车没有，然后车子给我拖回来，他们也犹豫了，说拖回来我们冲不了，又要拖回去，

0: 您对于他的车进行了这个排查，并且维修放在店里已经达到了28天，加上后面的2天的编程呢，已经达到了30天了。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今天也不是说强制你们一定要给他退换车啊。
1: 明白。
0: 我给你们个建议，这个建议就是首先，客户怎么安抚呢？那你们自己想办法。第二个，你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尽快的把你们的车的兼容性给它提升起来，因为这个事情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你看他现在充电啊，对于你们来说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哪里啊？他现在充电最难充的是国网的充电桩。而你也知道，电动车上了高速以后，

你就不怕鱼，你我不说其他的，你就不怕这些负面舆情把你们给淹死啊？现在还是因为心态有调整啊，认为哎呀，反正这个车卖的挺少的啊，就这么一个，出了问题之后，反正我们就拖着呗，好不好？一字不差的帮我传递给你们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这个态度说给他听的，坐在那个位置上。也请他能够引起重视，好吗？国内份额都已经，国内的份额都已经这个样子了。说实在的，你们也就。

0: 因为这个长州那天台风造成暴雨嘛，然后那个路段积水，积水之后造成这个地毯，就地毯已经进水了。然后当时，晚上抄到 4S 店里去的时候，抄到 4S 店，第二天早晨他们定损专员，保险公司定损专员到现场来说，就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个目前的话就是要进行一个拆车，然后他给的这个维修方案就是先拆车，把这个地毯以及底下的线束拆出来，然后看看这个进行这个清理。就清洗跟晾晒，然后再原车装回，
1: 没毛病。
0: 哎，对，然后他就是这么一个思路。然后当时我就说的，我说，那我后续你们拆车，我当时给的态度是拆车可以拆，但是你后续这个进水的这个内饰件以及这个线束的话，我需要进行这个原厂原件进行一个替换的。然后他们当时不同意，我说那你也行，那你给我出示一个书面的这个承诺。

0: 你现在所有的掰扯其实全部都是虚空所敌，对不对？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嘛，对吧？那最后其实耽误的是谁？耽误的是你啊，因为你对啊，你车都用不了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你有没有道理的？但是你也没道理啊，你想说他，你想去重拳出击去锤他，你都锤不到啊，因为你首先第一点是你不让拆车啊。
1: 那现在这个思路的话就是先给他们出具这个拆车的这个同意书，
0: 对啊，
1: 让他们先把车拆出来先定损。
0: 是啊，拆出来先定损，你自己也可以在旁边第三方见证，你不是想

0: 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好，来继续有请黄先生。来，黄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飞哥。
1: 你好。
2: 他目前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哥给他那个神行路虎，2017年的神行路虎给我开，然后但是他现在就是说厂家有问题，召回了。他的厂家问题是那个链轮破损，然后他现在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如果就是说链轮破损，它会不会引起那个正时涨气和那个链板左右受损？

0: 我了解了，因为这个车就是
1: 你们上来能不能把逻辑理清楚，有理有据，逻辑理清楚，会不会抓重点，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行不行？自己修吧，好不好？来不及了，下面还有很多热线啊，就这样啊，该召回的召回，其他方面没什么好多说的，自己修吧啊。来，四号线马先生，热线0571-889-9696啊，来，马先生你好。
2: 你好，飞哥。
1: 啊，你好，什么车？
2: 奔驰 GLS 450。
1: 奔驰的 GLS 450。
2: 对。
1: 然后呢？现在什么问题？
2: 是去年，2月份买的车。
1: 2月份。
2: 啊，然后，买车以后就发现了问题啊，就是你比如说开车到旁边。

0: 林啊。
1: 我可能找到个视频，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我先发到老司机上，你可以看一下。
0: 你把它发过来，我看看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稍等啊，我看一下。
1: 我找一下您。我也不确定这两个视频是不是，因为我现 在
0: 那你这样
1: 电话，
0: 那这样你电话先挂了，你找到之后你把它发过来好不好？我先接下面这路由线，因为看到之后可能会更直观一些，好不好啊？
1: 好的，
0: 来热线0571889969996啊，直播间各位老铁如果说想打进来比较方便的话，因为刚才还有很多人说打不进来的，你看

0: 扔了还是怎么样？还是不管他？还是我就心里跟自己内耗，说这个孩子实在是怎么会这个样子的啊？为什么别人家孩子都是好好的，我这孩子怎么就是三天两头要跑这个妇幼保健院呢？我当然我这个例子举得不恰当啊，但是我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不要深度的陷入自我内耗。你看你现在就内耗了，谁都不难受，就你一个人难受。4S 店难受吗？4S 店不难受啊。4S 店就是你有问题我给你修嘛，对不对？厂家难受吗？厂家根本难受啊，因为厂家根本接触不到你，你听不到你的声音啊，对不对啊？
1: 嗯，对对对。
0: 所以你现在就要什么，你现在我再说句难听的，你就应该折腾 4S 店，但是是和

0: 车。我这个我这个弦外之音你听懂了没有啊？
1: 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就是，
0: 但是我说实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也觉得挺没意思的，真的。就是为什么啊？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啊，我有两个观念啊。第一个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刚需的话呢，你就买，没毛病的啊。第二个观念呢，就是当你的这个买车的水平啊，或者说买车的这个层级啊，已经到达了一个比较高的段位了。因为你别看你买25万的车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你一定算。

0: 不要委屈了自己，也不要委屈了家人。第二个，人生来是体验的，如果说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为此而去买车的，直接买，有条件直接上，因为人短短啊，也就活了30000天，我们绝大多数人可能还活不到30000天，说实话，是不是老哥？这句话认同吗？虽然说这句话说的相对来说比较尖锐啊，但是这句话认不认同？所以我觉得你自己看着办，好不好？
1: 好的，如果确实想要的话，这个拿这个高山八跟R5款的这个D9，他们两个，
0: 两台车都是好车，都不错。我说实话是都不错，因为腾势D9目前。

0: 品牌现在更值得购买呢？你听好了，吉利、领跑、比亚迪这三个品牌你可以重点考量，因为这几个品牌啊，现在是比较丧心病狂的，因为他们在 A 零级这个级别当中啊，卖的基本上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A 零啊、A 一级啊，这个级别的车卖的风生水起，所以说保有量高呢，保值率呢，咱们先不谈保值率了，就是谈整个的后期的这个叫做维保的一些便利性，包括了很多的零部件的这个成本都会比较低廉的，明白了吗？
1: 就是要省钱还是直接上纯电，对吧 ？H 那个 HEV 那个油耗其实
0: 不是上纯电省钱，老铁。我敢说，在座的直播间绝大多数人，你看现在直播间在座的一共是4000个人，两边4000个人，现在但凡是买纯电的，可能在他们购车的初期，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哎呀，省钱买纯电，是不是？但是我敢说啊，所有买了新能源的人，在购车初期的时候，就算是因为省钱而买的，买完车以后省不省钱，跟

升温幅度，所以一直在说车里打火机啊、香水、充电宝、罐装喷雾等物品千万不要在车内放着，高温下极容易发生爆炸或自燃。好，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不要急着开空调？因为要先排热再制冷，先让车厢内的空气快速流动起来。方法很简单，优先打开两扇或者是四扇车门，匀速反复的开合主驾驶的车门，用车门给车内扇扇风。当然你动手之前先确保周边环境安全啊。快速开合车门的时候，车厢内部形成流动空气，与外部相对凉爽的空气进行交换，实现车厢内的温度能够快速下降到车厢外的温度。好了，内外温度差不多了，坐进车内，发动汽车以后暂时保持车窗开启的状态，目的是保持车厢内的空气流动，将空调温度调到最低，风量调到最大，同时开启外循环模式。这个阶段持续1到2分钟就可以了。当确认车内的热空气已经基本排出以后，关闭所有车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

0: 玉松软的枣糕，又或是嘎嘣脆的起司饼，来到这里你总得带酱走。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0: 听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0: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

0: 负担。鲜就是食材当天买当天做，隔夜菜尤其是绿叶菜凉拌菜，该扔就扔，不要舍不得。如果说要是已经感觉到胃胀反酸、大便不成形，小米粥、山药泥、南瓜羹，这些都是养胃的好东西，连着喝上几天，让肠胃呢休息一下，益生菌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下，调节调节人体的肠道菌群，肠胃舒服了才能够吃得更香，夏天才能够过得更舒服。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论剑前朝。

0: 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长。
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3: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4: 一身汉服

0: 睁开眼，现实里什么都没有改变，变的是他的掌心不再攥着自己，而是轻轻摊开伸向了自己。电影没有告诉我们他最后是否独身一人，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一个女人终于开始相信她自己很好，这本身就是全部的答案。拧巴的人不需要谁垫着脚来爱，他只需要有一天敢对着镜子里的那双眼睛轻声说，我看见你了，你在就很好。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都市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这款饮料呢，叫做青提乌龙冷泡茶。天气热，出门一趟浑身闷热，回家给自己准备一杯好喝的乌龙冷泡茶，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准备新鲜的青提，泡好放凉的乌龙茶，还有冰块。青提呢，剥皮碾压出果汁，杯子里面加满冰块，倒进乌龙茶。果肉的清甜融进茶水里面，入口清甜顺滑，一口下去啊，真的是浑身舒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

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0: 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十四点到十七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0: 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

0: 离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3: 纵览体坛风云，奔赴赛场热爱，欢迎收听。

午后时光，节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午后。

享青春，动感乐章，定格午后温柔瞬间。 FM 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

比赛已经全部落幕，中国金花张帅搭档西尼亚科娃作为头号女双种子顺利夺冠，这是中国金花本赛季的第四座女双冠军奖杯，目前职业生涯的女双总冠军数来到了19个。女单方面，连续经历苦战的莱巴金娜没能在决赛当中继续实现逆转，她被斯瓦泰克以6-2、6-3的比分横扫击败，后者终于拿到了本赛季的首个 WTA 女单冠军，这也是斯瓦泰克职业生涯第12个1000赛级别冠军。值得一提的是，算上今年在多伦多夺冠，斯瓦泰克已经实现连续6个赛季都有1000级别赛事冠军的出色记录。2025年，斯瓦泰克在温网首次捧起玫瑰露水盘，这一年他在辛辛那提首次实现夺冠，再加上在本周的多伦多夺冠，斯瓦泰克在目前全部10站 WTA 1000级别赛事当中，仅剩下迪拜和武汉2站赛事没能登顶。他在迪拜的最佳成绩是亚军，武汉的最好成绩是8强。当然，作为00后运动员，斯瓦泰克还有较长的一段职业生涯，未来他依旧有希望填补这最后2站赛事的冠军空白。

0: 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1: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2: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3: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4: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3: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4: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所以湖州的朋友你们还好吗？台风残余环流，今天明天仍然有很强的存在感，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午后呢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或者是大暴雨级啊。今天呢是末伏啊，夏天的三伏终于是看到了头了啊，没关系，三伏很快过去了啊，过完三伏就是秋老虎。忍忍吧，忍忍吧，总能过去的。到十一应该就凉快了。酷暑的气焰呢，确实是被雨水啊压下去了不少。除了浙中南部分地区呢高温冒头之外，其他地区部分普遍是30到32度，但是呢，加上这个湿度还是。

擅长用看似幼稚的旋律包裹着复杂的技术和天马行空的想象，男女双主唱的配置也让他们的音乐和现场充满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他们证明了快乐不是一种浅薄，而是一种需要智慧和勇气去选择的生活态度。

0: 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1: 这里是民生996，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2: 来了，今天晚上吃点啥呢？有朋友说今天晚上吃肘子。哎呦，朋友们有福了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今天晚上呢，这会儿还没想好今天晚上吃点啥，那就给大家呢，怎么呢，提点建议嘛，就是说头伏火腿，二伏鸡，三伏紫菜金银蹄嘛。你今天晚上做点这些，对吧？时令的菜吃一吃，挺好的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啊，这个我们的拂晓老哥发来了视频啊，说这会儿呢正在开船，但是确实啊，看上去这个视频呢确实是正在开船，而且形势呢不容乐观，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这会儿呢遇到这个积水的地方啊，要么选择绕道通行，要么是慢速通过啊，要么呢是听指挥，一定要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

无人机空域审批，不知道找谁。九部门被窗口召集到一块儿会商啊，一个多月完成了审批。那目前呢，杭州已经设立了121个办不成事儿的窗口，市区全覆盖。窗口呢不热闹，反而是好事儿。从解决一件事儿到解决一类事儿，让办不成的事儿，哎，越来越少。非常的棒啊，非常棒。那么接下来下道题来问问各位，刚才我说到了杭州已经成立了多少个办不成事儿窗口，两个选项，第一是121，第二是123，回复一或者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就可以了。哎，这个办不成事儿的窗口，如果您还不知道啊，如果你也有一些事儿没办成，还真的啊可以去看一看。哎，目前呢已经实现了市区的全覆盖啊，所以你觉得杭州已经设立了多少个办不成事儿的窗口啊？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呀，我总算是把《七里香》这首歌给放出来了，你给我憋得浑身难受啊！这几天每天都说要放，都放都没时间了啊！今天呢，终于是完整的听了一下这个周老师的《七里香》，哎，真好听。那这会儿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呢，这个也希望各位呢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同时，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新昌有个外婆坑，三餐吃的六谷羹。30年前，大山深处的外婆坑村是人均年收入仅86元的贫困村，30年后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成为共同富裕的乡村样板，是一张张金灿灿的玉米饼托起了村民共富的梦想。
2: 这天天旅客都很多，30天、40天、18天要吃酒，一年比一年好。
1: 350年的历史，今朝焕发新生。
3: 整个村庄，我们这个小村庄里面一年有600人。
1: 薄脆鲜香的玉米饼，让未来更加美好。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4: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

0: 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民生九九六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0: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有请主持人。
2: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玩舒克，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号现在您搜索添加关注民生996，在这个平台，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跟大家说一说

哎呦，这个包小亚前面那车牌也挺好的啊，789，没问题，符合要求啊。这个左转车道是红灯，也能看到红绿灯。来，下一位朋友来到的是名字叫打工仔的这位朋友啊，然后呢，也是新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这又是哪儿啊？这怎么也没下雨呀？我总觉得我刚才说的那天气预报局部大暴雨全下到我头上了，你们都没下雨是吗？也符合要求啊。下一位朋友是来自埃及的小六啊，埃及的小六啊，他下雨了，我心里平衡了点儿。埃及是得需要下点雨，埃及太干了，太燥了，那地儿太干了，太臭了，那边。没问题啊，他这个照片拍的呢，跟昨天的这个照片啊，风格是一致的，就是一种朦胧美。

0: 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0: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这款饮料叫做油甘柠檬冷泡茶。现在啊，天气热，出门吃饭聚餐撸串，饭菜重油重盐，嘴巴呢油腻得很不舒服，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做的这款呢正好可以解腻，随便倒一倒就可以做好的这一款油甘柠檬冷泡茶。准备几颗新鲜的油甘，两片香水柠檬，放凉的绿茶，冰块和一勺蜂蜜。油甘呢对半切开，拿勺子按压压出汁水，柠檬片揉搓唤醒它的果香，全部放到玻璃杯里，加满冰块，然后呢倒入冰好的绿茶，再放入蜂蜜搅匀，3分钟就能够做好了。入口呢先是淡淡的涩感，过后满嘴的回甘，柠檬清香搭配油甘的果香，舒缓嘴里的油腻，冰爽之后口感就更加的出彩了。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我是舒克，周末快乐。一位朋友发过来消息啊，这位叫做硕恒的朋友说，舒克老师，我是李先生，我改名了。那这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改成这个名字？还是因为本

啊，名儿起的确实挺好的。但就是怎么呢？咱这个信用卡签字的时候可能得有点长。现在来看呢，沈阳的天气是真不错啊，这个蓝蓝的天空，白云飘啊，白云上面不少那个监控摄像头，你注意行车的安全。我看得出来，右边那个车应该是想加塞你，注意行车的安全吧。另外还是要跟大家说啊，现在时间17:48，那么再过10分钟将迎来我们的整点。整点的时候我们要玩全民竞猜的环节，来猜一猜西湖的树值多少钱。你没听错，西湖的树啊值多少钱。不过在此之前要先跟大家说啊，有一个昨天晚上的比赛，哎啊确实不错。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昨天晚上啊，就在昨天晚上，然后呢这个是在衢州啊，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女百米决赛，哎，男女百米决赛是如期举行。这个如期举行之后呢，有两道浙江身影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在男子100米，即将迎来33岁生日的谢震业跑出了10秒10，哎呦，这成绩确实不错了啊！十

一或二，一是宁波，二是绍兴。然后呢，我们将选出下一位推荐歌曲的朋友。怎么今天这一个小时推荐歌曲的朋友们都不推荐了呢？这是怎么让我自己放什么？那我放了啊。来吧，那么下一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呀，非常非常适合在下班的路上来听这首歌，尤其是呢，杭州的朋友应该更适合。啊，杭州的朋友更适合，因为这首歌来自于郭顶，名字叫做《水星记》，很舒缓，然后呢，很动情的一首歌啊。也希望各位在下班的路上能够集中注意力，注意行车的安全。接下来，有请郭顶。

0: 子里装满冰块，缓缓倒入绿茶，桃香柔和，茶水淡雅，甜度啊刚刚好，闷热的时候来喝真的是相当的舒心。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纵览体坛风云，奔赴赛场热爱。欢迎收听996体育圈。
1: 大家好，我是常伟。国乒在瑞典大满贯赛上一夜之间双打战线几乎全军覆没，男双女双三对组合全部出局，仅剩混双林诗栋蒯曼一对独苗还在苦苦支撑。这不是输给同一个对手，而是在男双女双混双三个

0: 和爆冷淘汰。更让人意外的是，国乒女队王牌陈幸彤竟然也输给了此前从未输过的日本选手木原美优。国乒在这一夜遭遇了罕见的集体滑铁卢，国乒双打三线只剩混双一根独苗，这种局面在国乒征战国际大赛的历史上确实不多见。过去国乒在双打项目上常常是包揽冠亚的存在，甚至经常出现国乒内战，但这次连四强都进不去，这种落差足以说明问题。对于林诗栋和蒯曼来说，他们现在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混双冠军梦，更是国乒双打项目在本站赛事的最后尊严。接下来半决赛面对林昀儒和郑怡静，他们必须顶住压力，才能为国乒守住这最后一块阵地。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这里是民生996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低了，现在的区间是50万到100万，99万高了，89万高了，88万高了，85万高了，80万高了，现在的区间是50万到80万。好，我们已经给大家缩小出价的范围了啊！最先答对或者是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和推荐歌曲的权利。现在的区间是50万到80万，就是这样一棵500年树龄的古樟树，其实我觉得这价格呀低了，就我觉得这个官方给他定的这个价格低了，就500年的古樟树啊，才这么个价格，我觉得。

十万到八十万。这棵五百年树龄的古樟树，你可以去问问 DeepSeek， 你觉得它值多少钱？七十万到八十万是最后一次出价的机会，啊，就在这个区间里边了啊。那每个人最后一次出价啊，就是如果出两次的，我就按你第一次出价来算了。七十万到八十万，八十一万就有点超了。好，最后一次出价了，来，没有人就是直接答对，因为它是有小数点的。那么我们来找最接近的朋友啊，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是75.9万元。哎，75.9万元。那我们来找一找吧，看哪位朋友是比较接近的选手。好，有两位朋友是比较接近的啊。我们的正确答案是75.9万元。两位朋友，一位朋友呢是孟源，75万元。一位朋友是若虾，76万元。啊，他的这个正确的答案是75.9万元。所以啊，最终来说呢，比较接近的是谁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我们来公

0: 是八强。当然，作为00后运动员，斯瓦泰克还有较长的一段职业生涯，未来他依旧有希望填补这最后两站赛事的冠军空白。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0: 删除他们的案件，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

没问题，也符合我们的要求啊。来看到的是下一位朋友，来自丽水的麦兜啊。麦兜不是，丽水一滴雨都没下呀，这我心里更不平衡了。我那凭啥我这儿哭哭下，你那一滴水都没有啊？我兜儿怎么下班啊？我怎么，哎呀，哎呀，单看这个照片没问题啊，没问题，符合要求。所在车道呢是红的啊，丽水现在还这么亮呢。哎，把我们台搬到丽水吧。好吧，符合要求，进入我们。

0: 来自李水没有下雨的麦兜，听到消息之后有什么想听的歌赶紧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
1: 潮生活新推官，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旺福乐队，那就是快乐。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2: 观看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
3: 2026年夏天，浙 BA 赛场上传来一个温暖且充满力量的声音。
4: 主持人陈心凌，
3: 他叫陈心凌，是一。

0: 鞋5块钱一双，大家需要拖鞋的可以找我的妈妈，谢谢大家，祝哥哥姐姐们天天快乐，学业有成。
1: 好。
2: 纯纯在人群中说的这段话被现场的热心人拍成短视频后意外刷屏全网，万千网友被懂事早熟的小男孩戳中泪点，也看见了心灵这位母亲身陷苦难却不肯低头认输的坚韧。
3: 我要保护你，妈妈，我是你的小保镖，就是他会经常对我说这种话，我就觉得小孩就可能就说着玩吧，就是哎呀哄哄妈妈开心，逗逗妈妈，就是这种。但是就是那天，他说的时候，我是站在人群外。

0: 然后呢手是没有触觉的，就是比如我要摸到这个花瓣对吧，花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摸到它是湿润的怎么样，我没有感觉，就是我是摸不到它的这个湿润度的，包括我摸我的皮肤是吧，我也是那种很麻的那种感觉，丝绸是软的也感受不到，铁是硬的也感受不到，然后就是它没有就是控制力度的这个能力，我只能凭以前的记忆哈，我觉得这样是轻的我就轻轻的去做，这样是重的我就用点力。
1: 真正上手练习后，重重阻碍接踵而至，普通花艺师单手就能完成的螺旋打花、翻折花瓣，他必须两只手合力才能固定花枝，一遍遍重复练习，指尖反复摩擦，疼到发麻也不肯停下来。别人一个小时就可以做完的事，他至少要花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
0: 因为可能这几天就是做的那个花比较多嘛，然后就是这个

0: 试，再重新再一次证明他自己可以的。其实人生就跟赛场一样，都会有短暂的低谷，你只要坚持下去，相信自己，一切都会变好的。
1: 站上这边的播报席，给了心灵重启热爱的机会。这座城市没有用同情打量满身伤痕的他，而是实实在在给出机会，给予尊重。网友说，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舞台回归，更是一座城市对苦难中人最温柔的接纳。
2: 有一段时间我是在低谷里度过的，但是我也是幸运的，我遇见了有温度的浙 BA， 他打破了世俗的偏见，用他

0: 陈心凌。
1: 中场主题仪式上，儿子纯纯亲自登台为他送上鲜花，温馨的亲子画面打动全场观众。
2: 所以妈妈在你心目当中是怎么样的妈妈？
3: 做花做得好，爸爸。他上次已经给就是好几个人做花，都做了1000多，然后好几个人都给他好评，没有一个给他差评的。
4: 在姥爷家的时候，感觉就是舒畅不过来，一起来就可想妈妈，想在杭州陪着妈妈，一直陪着。
5: 我会告诉他一些东西，就是，就比如说他有的时候，其实他跟我说过，他说，妈妈，如果说人家说妈妈长得不好看，我会跟他打架。我说不要啊，我说没有必要去因为这个去跟人家产生争执。你只需要告诉他，我的妈妈是受伤，但是我妈妈不想这个样子。但是我的妈妈很勇敢。你们的妈妈是这样的吗？如果说你们的妈妈这样的话，你们妈妈敢不敢站出来，就是跟大家去交流啊，去帮助班级里的小朋友一起去做事？我儿子不会，他们都不会。我说对，所以你只要告诉他们这个就行了，没必要去跟他们去产生争执。

0: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3: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3: 然后就是咣。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7:02。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8: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9: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8: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9: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8: 不能让，
9: 能让，
8: 不能让，
9: 能让，
8: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9: 能，能，能，能。
7: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哎！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

0: 商九九六，晚上十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一个晚上，特地没把台灯点亮。你说等我老了之后，你还会帮我拿起拐杖。如今血丝不明眼珠，但不会捧着脸哭。我现在小有名气，马上就要去南京演出。清晰知道你不会回想，梦玲拉黑了马思唯，他们都跟我拍照，虽然大多不知道我是谁。两年过去，早就没斗志，不能预测，也没有透视，说出关于我们的旧事。粉丝听过的都是我幼稚，最重要的在眼眶里。白天睡觉，晚上起，抽着爆竹红酒包，看你照片被朋友笑，又不再。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FM 99.6，好中国，潮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声九九六，凌晨四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

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0: 心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九九六，清晨阳光，周末版。
1: 欢迎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留声金曲馆》，我是马倩。

0: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嘿嘿嘿，这里

0: 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